0: 决啊，要给德比斯发20000欧的奖金，这是
1: 就是车手是吧？
0: 对，因为是这样的啊，10月14号的一条消息，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啊，就是 WSBK 葡萄牙站，本年度的倒数第二站，张雪汽车的车手德比斯，两回合这获得第6和季军，提前锁定了车手年度总榜的亚军，那张雪呢？更新了社交媒体，谈到德比斯获年度亚军，他表示将给德比斯发20000欧的奖金，并称明年目标就是拿冠军，20000欧，20万人民币，差不多啊，
1: 就发个红包啊，
0: 对，车手的这个收入一般都是很高，拿命在拼呢，继续来说，广东的傅先生说，月初的时候入住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啊，那夫妻俩在客房卫生间给小孩子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了，发现这个卫生间的门反锁打不开了啊，这然后 SOS 这紧急求助的按钮失灵了。
1: 是这个房间里，这个卫生间里会有这个紧急求助的按钮啊。
0: 是，然后他们就砸窗啊。撞门呢，结果啊，这傅先生自己一撞门，给自己肋骨给撞骨折了
1: 啊，查是不是缺钙了啊？同时呢，这个消防喷
0: 撞的脆骨
1: 啊，消防喷淋啊，这个莫名启动了
0: 啊，
1: 三个人全程被困4个多小时。
0: 消防喷淋为什么启动？火气大呀！
1: 啊，这是见不着的火是吧？
0: 啊，
1: 喷淋感受到了，
0: 莫名的火
1: 啊！你说被消防喷淋4个多小时，就险些失温了。这三个人，那涉事酒店呢，愿意提供20倍的房费以及3年到店免费住宿的补偿。说求救按钮需要按中间位置才能触发，
0: 不是
1: 你们这个没，就是反正我们没接到这个报警啊，就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既然都求助按钮了，你还得叫，还得教一下，是不是？还得你告诉我，
1: 那我
0: 今天还得学一下。
1: 紧急求助这个按钮啊，
0: 那为什么要？
1: 估计人家可能全方位摁过了，别说中间了，边缘估计也全都按过了啊。
0: 是，就差给你砸了那个。那人家都撞门了，还能想不到这个 SOS 这按钮按哪儿吗？你看这 SOS 这个国际紧急求助的通用信号啊，这小孩子都知道，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求救的，那你去按它没有反应，难道还要我去学习一下我要按中间吗？都是说辞，
1: 是还是得全面的排查一下哈，这些各种设施是不是有失灵的啊？
0: 那厕所门反出不去，这个
1: 你就看，我就感觉这酒店是不是太老旧了？你看各种设施，对啊，
0: 这都赶到一起去了
1: 啊！
0: 他把喷淋给干坏了。接着说，最近呢，在浙江宁波，有个小齐啊，主动前往医院情感障碍科来就诊。
1: 他呢是希望摆脱对陪聊的依赖。
0: 陪聊
1: 啊，这个小齐从小成绩优异，父母也对他寄予厚望。高中时期呢，他就出现过这个抑郁的状态。上大学之后，哎呀，发现身边同学太优秀了
0: 啊！
1: 然后他呢，这考研啊，还有职业考试又接连没考好，他就逐渐陷入自我怀疑、焦虑、内耗，非常严重。学习效率也不断下降。
0: 那他为了改善状态呢，就开始尝试网上陪聊。不是陪别人聊，他是找别人陪他聊。
1: 对，希望通过他人的陪伴获得情绪支持。这个价格呢，也真的是不便宜。每天24小时陪聊，每天需要支付2000到3000块，
0: 有点贵吧？这个，
1: 这对呀，那就是说，就是这个陪聊，就每天就光陪你一个人聊就行了。他这一个月的就
0: 专职陪聊
1: 就够了，就
0: 24小时的
1: 啊，
0: 你俩都别睡觉，
1: 那一天2000-3000块啊。为了避免对某个人产生依赖啊。 小七就每天更换陪聊对象、
0: 哦、
1: 他也从不透露隐私、
0: 嗯、
1: 也不跟对方视频或者线下见面、
0: 哦、
1: 两年多来他就在陪聊这一项上花费了上百万呢。
0: 我的天哪、
1: 他家呢就是家境是优渥的哈、
0: 哦、
1: 不然他也花不起这钱、
0: 嗯、
1: 那父母呢也习惯了用钱解决问题，每次他考试失利情绪低落、父母就直接给他转钱而不是给他情感的安慰。
0: 那个、我父母 我得回去问问能不能换个方式。
1: 对、啊、换个方式习惯一下。
0: 我不喜欢你
1: 习惯一下用钱解决问题、
0: 这是最好的安慰了、
1: 医生表示小琪逐渐形成了用钱换取情感满足的习惯、经诊断呢小琪主要存在焦虑和抑郁的问题、
0: 嗯、
1: 经过一段时间心理咨询和治疗他基本摆脱了对陪聊的依赖，但是呢又开始通过聘请阿姨来洗衣做饭啊来获得陪伴了。
0: 他总得有点东西绕着他
1: 啊，
0: 那不然没办法，他空虚嘛。
1: 对，一定得有人陪他。
0: 去找个男朋友不好吗？
1: 那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哪是说找就能找到的。
0: 嗯，
1: 这跟他此前购买陪聊服务的心理需求相似啊，他需要的不是单纯的家务服务，
0: 嗯、
1: 而是有人陪他在身边。
0: 对呀、你找个男朋友嘛，这也不用花钱，24小时就围着你转就可以了嘛。
1: 这个风险有点大，我跟你讲，这个
0: 还给你花钱，
1: 那不会，我觉得他要是真找一个这男朋友，可能那男朋友就纯冲着钱来的了。
0: 那给谁赚不是赚呢？
1: 啊，但就哎，这个就不好说了，这个。
0: 还好幸亏啊，这女孩子啊，她。就是他不给人透露隐私，
1: 嗯，他还挺清醒的
0: 啊，也不视频，不聊天，不见面。
1: 对、
0: 啊、
1: 他不找男朋友，他找家政阿姨，
0: 嗯，
1: 没有情感羁绊啊。
0: 他万一啊，就是说，哎，如果生活习惯再不好点，再去跑出去，就是比如说去夜店
1: 啊
0: 去喝酒，如果靠这些东西来
1: 就找到男朋友了，
0: 不是找到男朋友啊，靠这些东西来解决的话，那问题更严重
1: 啊。对
0: 啊，那不光是心里面生理层面，就是整个那个身体都会就感觉很憔悴，就被自己摧残的、
1: 哎，是，
0: 所以人得找到一个出口来帮助自己解决。他去看心理医生这事儿是对的，
1: 是，其实他找陪聊不如找心理医生，
0: 心理医生也是那个价
1: 啊。
0: 但是晚上不行啊！
1: 啊，对，晚上
0: 人家得睡觉啊！你
1: 啊，
0: 他不睡觉，那
1: 24小时陪聊，这个确实心理医生难以做到啊！
0: 啊，那要不再涨点也
1: 啊
0: 也行，
1: 也许能找得到
0: 啊！也
1: 多少心理医生完了，大家值个班是吧？
0: 但是我想知道
1: 啊，
0: 我想知道的是，跟他没关系，2-3千块钱的陪聊，哪个平台能接这个东西？
1: 那咱不知道啊，没这需求，没了解过哈。
0: 他的渠道是什么？我们不是去找啊，
1: 啊，
0: 我们能不能
1: 这么好奇哈、
0: 啊？不是，能不能被找啊？
1: 啊，不行，你就为了你晚上得睡觉吧，你赚不了这钱啊。
0: 不是，1天3000块钱，觉是不是可以不睡？
1: 啊，那是，那反正也不会天天找你啊，熬一晚上赚3000也行。
0: 他也得睡觉啊。
1: 啊。
0: 这哪儿啊？
1: 在哪儿？
0: 2025年10月14号凌晨2点，在湖北襄阳。
1: 怎么突然就转下一个新闻了，是吧？
0: 因为找不到那个，所以就不行。
1: 这我们这下一个新闻吧，就是真是，哎呀，我也看了，匪夷所思的，怎么还能有这样的事儿
0: 啊？
1: 这个事儿吧，就你刚说到哪儿了？凌晨2点是吧？
0: 凌晨2点
1: 啊，
0: 在湖北的襄阳，是去年的凌晨2点，也就是。去年的前一天啊，
1: 那去年10月14号，嗯，
0: 对，31岁的傅静，
1: 注意31岁这个年龄啊，
0: 嗯，正在自己家卧室里边睡觉，
1: 嗯，
0: 那四名自称是某技术学院的人员撬开窗户，强行将他带走，
1: 他以为是遭遇了入室绑架
0: 啊，
1: 你就这样这凌晨啊撬窗户入室把他强行带走了，这不就不跟绑架一样的吗？
0: 对呀、
1: 但真相是，
0: 嗯，
1: 他的亲生父亲啊，
0: 嗯，
1: 亲爹呀，
0: 嗯、
1: 花了40000多块，把他送进了重庆的一家戒网瘾的机构。
0: 哎呦，
1: 他在那儿被关了159天，
0: 嗯，
1: 他可是31岁了，
0: 31岁啊，
1: 不是13岁啊。
0: 对呀、绝食、抗议、 教官用筷子撬开他的嘴，强行灌入葡萄糖浆水。
1: 嗯，得让你活着。
0: 啊、因为饭菜偏凉，表示不愿意就餐。
1: 嗯，
0: 被教官李某某殴打致伤，经鉴定为轻微伤。
1: 嗯，
0: 那今年三月呢，他离开机构以后，立即报警并起诉重庆富苗及涉事教官。
1: 啊，富苗就是这家机构的名称啊。
0: 对，索赔99,900元。
1: 嗯，那今年10月10号案件开庭。
0: 嗯，
1: 庭审中教官李某某承认了殴打事实，但他分辨说这属于职务行为
0: 啊，
1: 就是我的工作职责所在。
0: 这是打人呢？
1: 啊。就管教人吗？嗯，那
0: 现在还有这样的职务呢？
1: 机构代理律师就提出了啊，把赔偿金额降至1.5万。
0: 嗯，
1: 更荒唐的是呢，这个江津区教委明确了，这个重庆富苗没有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是一家无资质的企业。
0: 那相关的记者也了解到，今年8月，江津区公安局对李某某等人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立案侦查。
1: 嗯，
0: 那傅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坦言
1: 啊，就是这个、
0: 他的爸爸。
1: 对对对，就这个可怜的女子的爸爸啊。
0: 他说对当初自己的决定感到很后悔。
1: 嗯，
0: 事发之后呢，女儿搬离了住处，并拉黑了他的微信和电话，父女关系恶化。
1: 我看了这个新闻，就是说这爸爸为啥给他送到戒网瘾机构去？
0: 嗯，
1: 就是因为女儿下了班之后啊，
0: 嗯，
1: 就玩手机，
0: 这不正常吗？
1: 啊，对啊，但是在爸爸看来这不正常。
0: 那
1: 你怎么能除了上班时间之外，你就一直玩手机呢？
0: 那我干啥呀？
1: 你多少人其实对吧？你说的其实很对，很正常啊。多少人都是这样。这个，然后这个傅女士也说了哈，就是因为上班太累了，所以下班之后就只想刷刷手机。然后但是在他爸爸看来，这就是网瘾呐、
0: 不是，
1: 真的是31岁女儿当13岁管了。
0: 是啊，那我下班不玩手机，我干啥？你给我，
1: 哎。希望这事儿哈，能有一个让这个各方满意的结果。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把人家强行掳走，然后而且人家是一个成年人，
0: 成年人31了，
1: 这就是入室绑架，
0: 他还不是18的成年人
1: 啊、
0: 那都成年社会上摸爬滚打，都快成老油条，31了。
1: 对，而且把人家关到那个机构里边不让走哈、这就是虐待，这就是非法拘禁呢。
0: 我觉得那个31岁的这小富哈，我觉得他自己也应该也觉得这是很匪夷所思，而且他对于自己的这个处境啊，他应该感觉到很尴尬，因为能进他那里边的估计也
1: 都是小孩吧？
0: 对，怎么就我一个大人？他更怀疑自己了。我
1: 怎么有这样一个爸？
0: 最后简单说一说这个双11的事儿啊、给大家几个时间节点吧。根据2026年淘宝天猫双11招商规则，今年的这个天猫双11这个购物节啊、从今天开始，就开启这个预售预热和定金支付了。那尾款支付的时间呢是10月20号的晚上8点开始。那此外呢，天猫现货售卖的时间统一是10月20号，20点啊，一直到11月13号的，就是晚上那个24点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啊。现货售卖期近25天，就时间拉得很长。
1: 对，据了解，今年这个平台的主要玩法是官方立减，就是你不需要凑单了，买单件啊，就是享受立减优惠。你看，就是平台终于肯好好的服务一下消费者了。
0: 他还是有，
1: 对，像之前是需要你这个凑单那个计算来着，就烧脑数学题嘛。
0: 现在还有，
1: 他现在是购买单件就立减优惠了。
0: 不，昨天我点进去看了
1: 啊，
0: 他说你有一个，他而且还是唯一选项。他不是说你凑到哪一个档了，他就自动给你开放那个档的优惠券。他是你得提前预选，你大概你感觉你能花多少钱，然后你提前去选那个券，然后人告诉你选完了可不能后悔哦。是啊，我昨天就这么看呢。
1: 这还啊，挺贴心的。
0: 完了，它有好几个的，比如说1000元档位、2000元档位啊，就1000元档位之内，它有3个券让你选。
1: 啊，
0: 分别是比如300、500、800啊，什么1000的啊。
1: 哦，
0: 完了，1000到2000呢，还有这个1200啊，1500、1000是多少？
1: 哦，
0: 你觉得你能花到多少？你提前预选一下
1: 啊，先选券，后面就立减了
0: 啊。但是这个券呢，它不是唯一的一种优惠，它只是其中的一种优惠。
1: 嗯，
0: 我这个我怎么知道我要买多少钱的东西？你还让我预选上了。
1: 对，你让你先定一个目标哈，今年要花多少钱。
0: 对，但是呢好在啊，每一个千元

0: 之间，
1: 嗯，
0: 都是可以选择其中一张的
1: 啊
0: 啊，他不是说你选完了1000档，你就不让你选6000档、5000档这样，
1: 嗯嗯
0: 嗯，反正他去研究吧，如果研究明白了，跟知会我们一声。
1: 哎，我就懒得研究了，我不买了，我。
0: 不是，那该买还是要买，能便宜点就便宜点嘛。
1: 是各个平台都看一下哈，找一个便宜的平台买。
0: 嗯，对。好了，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4: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3: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5: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6: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8: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

0: 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2: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
11: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

0: 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
10: 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1: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8: 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7: 98.5
18: 平
14: 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统一。

0: 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 太慢了。
0: No。
2: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4: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3: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

0: 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平潭姑娘林佳丽常常骑着电动车出门，车筐里放着平板、速写本和颜料，城区街巷、海边村落哪里打动她，她就停下来画上一会儿。有的时候是石头厝前的一束光，有的时候是瑜伽竹架上晾晒的鱼竿。身为绘画老师兼原创插画创作者，1999年出生的林佳丽画平潭已经有多年。石头厝、平潭海峡公铁大桥、长江澳风车田，还有早市的肉摊、鱼江晒的鱼干，都被他一一收进画作中，再印成明信片寄往全国各地。林佳丽是平潭苏澳人，小的时候她住的村子离海不远，但是长辈管得紧，总担心她往海边跑，于是大海留给她最初的模样是远远眺望的一片蔚蓝。直到长大之后，她才真正的走进这片海。在她的早期画作中，蓝灰绿等色调交叠在一起，这是她对平潭大海最初的印象。2024年他才真正的开始创作平潭系列作品。那一年他的创作遇到瓶颈，一位老师对他说，你可以画一些自己所在城市的地标，用心了解你的家乡，好好的向别人介绍你的家乡。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林佳丽。从小在平潭长大的他，慢慢的意识到平潭除了热门景点，还有不少游客不常去的地方，比如老渔村、旧码头、菜市场和街。

巷的特色店，他们藏着海岛生活真实鲜活的另一面。于是他决定把画笔对准身边这些熟悉的场景。平潭海峡公铁大桥、石头厝、海上鱼排、长江澳风车田、净沙村等等，每到一处，他先是取景拍照，回去再对着照片一遍遍的画，直到自己满意。平潭海峡公铁大桥，他说啊，是他最满意的一件作品。画他的时候还在读大学。扶贫铁路开通那天，是家里人打电话告诉他的。当时呢，他还在学校，一激动就跟老师请了假，买了回家的车票。动车驶过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时，他趴在窗边往外看，目之所及是海天相接的美景。这些美好的记忆最终都落在了画面当中。海面是蓝绿色的，铺得很开，桥塔高高耸起，桥身是跨过整片大海，桥面上车辆一辆一辆驶过，远处风车排成一列，落日在天边染开一层暖色。他特意用黄白亮色把桥身提亮，让桥从海面上跳出来。桥的线条是硬的，天光是暖的，两种感觉交织一起，就是坐在动车上过桥时的心情。在林嘉丽的眼中，平潭有两种颜色，蓝色是大海，也是她画中铺的最多的底色。她偏爱长江澳风车田的日落，她说啊，日落下的风车海让人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红色代表本地人的热络，藏在平潭人的早市和街巷日常中。这些年平潭的咖啡店多了起来，他也经常探店打卡，并创作了一组咖啡店主题的绘画作品。平常休息的时候，他喜欢约上三五好友，选一家精品咖啡店，品一杯好咖啡，翻阅一本好书，或是畅聊一个下午。在他看来，咖啡店是海岛城市生活的新风景、新风尚。每次创作前，他呢都会和咖啡店店主深入交流，从对方的故事里捕捉这家店的独特气质。每家咖啡店的气质不同，画出来的感觉也是不同的。他将自己创作的作品发布到小红书平台，收获不少网友的关注，经常有读者在评论区向他询问购买渠道。于是林嘉丽从这个精选的十多幅的绘画作品中重新排版，制作成了一套平潭主题的原创明信片。眼下他打算和本地咖啡店景区合作来寄卖插画，让来到平潭的游客近距离的邂逅笔下的平潭。长远来看，画册、手绘绘本、帆布包、主题日历都在他的计划当中，准备慢慢落地。他想让收到明信片的人远隔数百公里也能够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烟火日常。

0: 东西多，你先上吧。
1: 谢谢。
2: 一次抬手，
3: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2: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6: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周蕙的这首歌《约定》，广受欢迎的经典情歌啊，收录于她1999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周蕙精选》当中。这首歌以其温馨浪漫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表达了恋人之间的承诺和支持，深受听众的喜爱。周蕙的声音甜美纯净，具有治愈的力量，使得这首歌在华语乐坛迅速走红，销量超过了100万张，并使他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手之一。周蕙的这首《约定》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还因为其感情共鸣而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

痴心换情深是由周慧敏演唱的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收录于她1993年12月发行的专辑《纯爱传说》当中。这首歌以其抒情而忧伤的旋律著称，表达了对爱人的痴心和对感情的执着。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5: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 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秋意浓是张学友演唱的一首经典华语歌曲。这首歌呢，最初是日本歌手玉置浩二的作品《不要走》，后来呢，被改编为粤语版的《李香兰》，再由张学友以普通话重新演绎成《秋意浓》。秋意浓不仅展现了张学友的艺术魅力，也体现了华语流行歌曲的深度和广度，成为一首深受听众喜爱的经典歌曲。

的青藏高原是一首广为人知的经典歌曲，由张千一作词作曲，李娜演唱。这首歌最初是1993年电视剧《天路》的片头曲，并在2005年成为电视剧《雪域情》的片尾曲。李娜的演唱风格结合了通俗与藏族民间风格，打破了通俗歌曲的界限，展现了大气和高雅，深受听众喜爱。她的嗓音高亢激昂，情感饱满，能够很好地诠释歌曲的内涵。此外，李娜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吸收了藏族民歌的唱法，并加入了一些现代元素，使得这首歌听起来时代感很强，但又保持了青藏民歌质朴清越的韵味。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茫茫的沙漠和草原之间，长着一种灰绿色的草，草尖上开着白色的花，草原上的人管它叫狼毒花。从沙漠里走出来的人都知道，看见它便看见了希望。此时在遥远的天地间，一个骑着骏马的汉子正在开满狼毒花的荒漠中狂奔，那潇洒的身姿透露出倔强和野性，在狂奔中寻找着属于他的美丽。这汉子有一个奇特的绰号，也叫狼毒花。
1: 小说剧狼毒花，根据张小亚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三十集，
7: 常爷，那个女汉奸是你的女人？
8: 废话，老子睡过的不是老子的女人是谁的女人？
7: 常爷，你的意思是
8: 想要多少钱？你开个价啊，可不能漫天要价啊，老子不是土财主，没那么多散碎银子。
0: 母猪龙转了一下眼珠，突然站起来，显出了一脸的正义。
7: 张岩，你杀了我吧。
8: 杀你？我杀你干什么呀？你虽然很胖，可是也卖不出什么好价啊。
0: 母猪龙仍然装得义正言辞。
7: 常爷，兄弟可是抗日军人，绝不能拿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来做买卖。那个女人是汉奸，别说是常爷你的女人，就算她是我亲妈，我也绝不能置民族大义于不顾。
0: 常发听了，突然像傻了一样看着母猪龙。
8: 哎呀，你是母猪龙吗？
7: 哼，如假包换。
8: 我怎么觉得这话从共产党八路军嘴里说出来才够味儿啊。
0: 母猪龙仍然装得一派正气。
7: 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抗日不光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事儿。我母猪龙

0: 同样义不容辞。常爷，如果你是来交朋友的，我欢迎；如果你是来为汉奸说话，对不起，送客。
1: 程发忽然笑了起来。
2: 母猪龙啊，母猪龙，没想到你装的可真像。什么汉奸不汉奸的，她是老子的女人，是我孩子的妈，孙子的奶奶，重孙子的老祖宗。
1: 母猪龙依然显得正气凛然。
0: 常爷，都说你一向最恨的就是汉奸，今天怎么能为汉奸说话了呢？哎呀，这可不像我敬佩的狼毒花呀。
1: 长发突然变脸了。
2: 母猪龙，你他妈跟我牛球马蛋的说了半天，不就是不想把我女人还给我吗？
0: 不是不想，是不能。
2: 是因为他是汉奸，
0: 出卖国家和民族的人，人人得而诛之。
2: 母猪龙，少他妈跟我咬文嚼字的甩鼻涕啊！他是汉奸，那你算什么呀？
0: 我是抗日军人，
2: 和日本人做买卖，也算是抗日军人。
0: 谁和日本人做买卖？兄弟，我一定把他干掉！
2: 怎么，还不承认？
1: 程发说着，瞪着母猪龙。母猪龙犹豫了一下，立刻说道：“
0: 常爷，如果你知道，一定要告诉兄弟，我定要为民除害。”
2: 我一直以为我长发就算是最混蛋的了，没想到啊，还他妈有比我更混蛋的。
1: 此时在门外，那个叫龟田的日本人正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着外面的谈话，并在思考着什么。屋子里，长发站起身来。
0: 常爷，您这是去哪儿啊？
1: 长发笑了笑。
2: 我去找你们刘师长或者严长官也行，我得问问他们，和日本人做买卖这事儿算不算是抗日英雄干的呢？
1: 母猪龙的脸不由得有些变了，他犹豫了一下，回答说：“
0: 常爷，你是不是听了什么传言？本人可从来没有和日本人做过买卖呀！”
2: 你敢说你没有？你不仅和日本人做买卖，而且还跟日本娘们睡觉。你说你不是汉奸，你是什么？啊，行行行，这些事儿我跟你掰扯不明白，我还是和你严长官说去吧，对吧？
1: 程发说完就要走，母猪龙赶紧拉住了他。
0: 哎，常爷常爷，你等等，你听谁说我跟日本人做买卖呀？还和日本娘们儿，这是别有用心的人他故意陷害我呀。
2: 你得了吧，母猪龙，少跟我在这贼喊捉贼。我长发是什么人？狼毒花，我什么不知道？
0: 常爷，你……
1: 母猪龙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0: 哎呀，那好吧好吧，我不和你理了，那我只问你一句，那个女人你一定要救她？
2: 什么叫救她？江湖规矩老子懂， 这叫熟皮。

0: 哟，
1: 谁让我在龙家围子讹了你两支壳子枪呢？
0: 那你真的不干八路了？
1: 不干了，当八路没劲，老子自己干。
0: 那好，你肯出多少？
2: 长发望着母猪龙，终于笑了。
1: 这就对了，说吧，要多少？
0: 你真的有钱？
1: 你听说过狼毒花有办不成的事儿吗？
2: 母猪龙想了想，脸上呈现了为难之色。
0: 不过，长爷啊，这事儿确实有些闹大了，已经传到严长官的耳朵里了，所以……
2: 长发索性在母猪龙面前一屁股坐了下来。
1: 你是不肯放人？
0: 啊，不，长爷，你总得容兄弟想想办法嘛。
1: 好，
2: 长发忽地站起身来。
1: 我老常再放你一马，明天这个时候咱们一手交人一手交钱。
0: 哎呀，这也太急了些，能否容兄弟三天？
1: 不行，老常连日子都选好了，明天晚上就拜堂成亲。
0: 那就再缓一天。
1: 我还你一天，那我儿子不就小一天吗？这买卖亏了，我不做。
2: 程发假装想了想，
1: 行，好，亏了就亏点，谁让我是你哥呢？后天的现在，我抬花轿来娶亲，我可说好了啊。我要的可是一张漂漂亮亮的会生娃娃的女人，你要是敢动她一根头发，我就摘了你的猪头。
2: 长发说完便潇潇洒洒地走了。
0: 长爷，不送了。
2: 长发走后，龟田从后面的暗门里款款地走了出来。
3: 龙爷，
2: 母猪龙吓了一抖，急忙关上了门。
0: 哎呀，你疯了，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2: 龟田没有回答他，却问道，
3: 他就是狼毒花？
0: 对呀，是狼毒花。
2: 龟田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3: 找你要人？
0: 对，要人呢。
3: 你不觉得你很危险吗？
2: 母猪龙故作镇静地回答。
0: 他如果想杀我，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也没有用。至于八路嘛，全镇上的人都知道那个女人是汉奸，那他们敢因为一个汉奸和我翻脸吗？
3: 八路不敢，可狼毒花敢。龙爷，您现在恐怕只有一条路好走了。
0: 那你还是想让我和你们？
3: 龙爷，你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0: 咱们做买卖可以，当汉奸老子不干，兄弟丢不起这人。
2: 龟田得意地笑了。
3: 你说你不是汉奸，可现在还有谁会相信？
0: 哼，这很简单。
2: 母猪龙恶狠狠地看着龟田。
0: 我只要把那女八路给处理掉，然后再请阁下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不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吗？ 哼哼。

0: 我可以告诉他们，是日本人
1: 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3: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4: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2: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5: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6: 茫茫的沙漠和草原之间，长着一种灰绿色的草，草尖上开着白色的花，草原上的人管它叫狼毒花。从沙漠里走出来的人都知道，看见它便看见了希望。此时在遥远的天地间，一个骑着骏马的汉子正在开满狼毒花的荒漠中狂奔，那潇洒的身姿透露出倔强和野性，在狂奔中寻找着属于他的美丽。这汉子有一个奇特的绰号，也叫狼毒花。
7: 小说剧狼毒花，根据张小亚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8: 改变中国人的运
9: 啊，同志们跟我来。
6: 张队长一挥手，许多队员跟着张队长冲了进去。后院里，四个东洋女子此时已经受伤倒地，失去了反抗的能力。长发在他们身边扬长踱步，俨然是一副大首长在做报告。
10: 八路军不杀俘虏，我老常也不杀女人，你们的命算是捡着了。
6: 四个东洋女人相互看了看，她们惊奇地发现，虽然四个人都受了伤，但她们的伤口都不在致命处。
10: 中国有句老话，男不和女斗，人不和狗斗啊！你们要不是找上门来，我们也不会追到你们家炕头上去打你们，是不是这个理啊？所以说，谁锅里的饭谁吃，谁的女人谁睡，个人过个人的日子，谁也不要管旁人的事儿，对不对？尤其是你们这些人，不好好的在家里生孩子做饭，跑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嘛？再说了，日本没有男人了吗？一定要跑到中国来，还跟一头肥猪？哎呀，眼小，太眼小了啊！
6: 正在这时，张队长带人冲了进来。
9: 老常，你没事吧？
6: 长发向他挥了挥手。
10: 等等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啊！
6: 说完，长发清了清嗓子，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急忙问张队长：“
10: 我刚才说到哪儿啊？”

0: 小马走过来，悄悄地对长发说：“
1: 哎，快走吧，甄书记还等你呢，别见了女人就走不动了。”
0: 长发瞪了小马一眼，一本正经地回答：“
2: 你懂啥？秀才书记说了，俘虏不能杀，只能教育教育改造。啊，好了，张队长，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

0: 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放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1: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算，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9: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0: This is 98.5.
11: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8: 信赖的温暖调频，
9: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8: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2: 98.5.
13: 平
9: 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北京时间的17点整，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这里是评弹，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来关注到评弹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0: 爱生活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光和热。
1: 炫酷的卡丁车，激情的风筝冲浪，青春的旋律，梦幻的蓝眼泪，
0: 在这里听海，听风，听速度，连行走都可以只用听。
1: 用耳朵挑选喜欢的路程，这里是平潭。
2: 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正式发布以来，苏平片区局把清单落地作为破解小马拉大车的基础工程，围绕该干的、该配合的、该交还的，为苏平镇与头乡编制三张清单，推动乡镇履职从属地兜底全盘承接转向照单履职、按责办事。今年5月9号，与头乡政府在接到群众举报，反映东珠村村集体林地遭到破坏，乡政府第一时间督促村干部联系当事人，并制止其违法行为，同步派出包村工作队、护林员赴现场调查核实，并将线索上报到相关部门。依托清单厘清的村级发现上报、片区统筹督办、部门执法查处责任链条，实验区资源生态局还向实验区执法应急局移送涉林违法线索三条，逐步明确地块面积和林班范围，并对该线索正式立案，与头乡政府约谈当事人，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限期恢复林地原状，实验区执法应急局依法依规作出处罚。线索在村里发现，问题在片区上报，案件由部门查处，一条闭环跑下来，该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以此为契机，与头乡组织对全岛林地开展拉网式排查，包村工作队和村干部联动执法队、林业等部门强化日常巡查，对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处置。今年8月底至9月初，苏平片区辖区出现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各项降雨指标接近历史极值。对此，苏平片区局严格对照乡镇履职清单明确的权责边界，各项抢险处置工作有条不紊推进。节前，按照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工作这一配合事项清单，苏平片区局组织人员对道路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摸排，对存在隐患的道路及时上报实验区交建局，由实验区交建局负责道路隐患整治，确保节假日期间道路畅通，使得旅游地带的通行得到保障。苏平片区局交通与建设处工作人员表示，现在对照清单，谁牵头、谁配合、什么时候完成一清二楚，处置效率大幅提升。坐落于苏平片区的壳丘头遗址群是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的重要实证，如何用好这份独特的文化资源，苏平片区局的答案是依单定责、照单协同。对照苏平镇特色履职事项清单，片区将挖掘南岛语族文化价值，深化两岸文化交流交融，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纳入到重点履职事项，依托明晰的责任链条，全力配合推进壳丘头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持续深化南岛语族文化对外交流。在今年5月份，以粤山向海潮汇一脉为主题的两岸海洋文化交流主场活动在平潭举行，苏平片区局依托清单履职，配合做好遗址点位相关服务保障。在今年8月份，闽氏生活青春同行海外青少年文旅研学活动走进平潭，片区依托研学活动丰富文创供给，持续扩大南岛语族的文化影响力。清单用起来之后，片区事务性的负担有所减少，检查考核数量大幅下降，干部从繁琐的迎检和成堆的材料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一线。高标准建成的片区综治中心配套四个功能室、两个功能专区，统筹六个部门常驻或轮驻，矛盾纠纷化解率达到 95.48%， 群众安全感满意率保持在 98.5% 以上。 下一步，苏平片区将持续坐实清单后半篇文章，健全动态调整、考核衔接、监督问效机制，推动清单从编出来真正走向用起来。

10月14号是雁区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是雁区公安局、执法应急局、市监局、交建局、农业农村局、消防救援局等部门联合开展六大提升百日行动专项整治行动，以马路市场整治、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非法改装整治、路面违法整治、客货运企业安全检查、拖拉机专项整治五项重点任务为切入点，全面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切实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7:30，在海潭东路、万顺路、福顺路等地，联合执法小组执法人员对占道经营摊点进行清理，对违停车辆逐一劝离。据了解，此次联合整治行动由十堰区道安办统筹部署，凝聚综合治理合力。十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陈建平介绍，一方面集中整治占道经营、路面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另一方面紧盯重点运输行业，

从严抓好客货运企业源头安全监管，从源头和路面双向压降安全风险。据统计，行动当天，全区共出动执法人员120余人次，检查各类场所企业69家，清理占道经营摊点70个，劝离违停车辆65辆，超告处罚18辆，脱离僵尸车8辆，清理商户占用公共停车泊位6处，释放公共停车泊位20个。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稍事休息，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10: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1: 在这里可以澎湃，
10: 可以发呆，
11: 可以只聆听。
10: 这里是

0: 爱生活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光和热。
1: 炫酷的卡丁车，激情的风筝冲浪，青春的旋律，梦幻的蓝眼泪，
0: 在这里听海，听风，听速度，连行走都可以只用听。
1: 用耳朵挑选喜欢的路程，这里是平

近日，平潭检察院办结一起利用网络平台实施的网络诈骗案件。在该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假借低价代购机票、动车票来实施诈骗，致使多名群众遭受到财产损失。为了套取资金，陈某在小红书平台发布低价代购机票、动车票的虚假信息，随后通过微信联系被害人，以出具虚假电子收据等方式骗取对方的信任。在收取被害人的钱款之后，陈某既不按约定代购机票、动车票，也没有退还涉案的钱款。那这个案件造成了近十名女性被害人财产损失，涉案金额80000余元。经过法院审理，陈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1.5万元。办案过程中，承办检察官积极开展释法说理，动员陈某主动退赃退赔，最大限度挽回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实现惩治犯罪与化解矛盾的双重效果，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要高度警惕社交平台上的低价代购机票、动车票的陷阱，购票要选择航空公司、铁路12306等官方的正规渠道，不要随意向陌生个人的账户来转账。一旦遭遇到诈骗，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截图等证据，及时报警求助。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这里是平潭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

0: 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2: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1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12: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0月14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4: 有记者问道，岛内有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赖清德又在所谓双十讲话中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自意歪曲历史，是历史的罪人。
5: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
3: 有记者问到，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继续推动强化不对称战力，对此发言人表示，赖清德鼓噪穷兵黩武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5: 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

0: 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城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1: 中华文化文脉绵长，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家园。接下来一同感受广西玉林如何以文铸魂，以跨越海峡同根同源的文化共鸣直抵人心。
2: 广西玉林市博白县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立先生的故乡。从这里出发，王立先生以数十年心血编纂汉语史稿，第一次系统叙述了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历史。走进王立书院，两岸师生循着先生的人生轨迹与学术脉络，感悟以学术报国、以教育济世的精神。
3: 我非常崇拜王立先生，也认真研读了王立先生古代汉语教材，所以目前我在玉林师范学院文传学院中就负责古汉语这门科目的教学大纲。汉字是我们两岸共通的东西，我现在在做的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离博白不远的玉州区高山村是中国历
4: 无人机的战斗力，还有各类型的导弹，不管是远香火，不管是短程的弹道导弹，不管是中程的各类型的导弹，地对地、地对海、空对地啊、海对地等各类型的导弹，对于日本全境的各个岛屿，对于美军所驻守的任何岛屿，全部都在解放军有效的打击涉及的范围内。帕帕罗所说的地狱景象，地狱景象可能不会发生在中国大陆，而地狱景象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在台湾的四周全部都石沉大海，这个就是地狱景象还给美国、日本跟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美航母跨区奔波，更改行程前往横须贺，西太平洋罕见出现战力空窗，看似逼近台海的军事部署，究竟是战略威慑，还是分身乏术的无奈假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航母直扑台海，还想试探解放军？据台媒报道，美军公布了海军堪培拉号滨海战斗舰在菲律宾海以及冲绳白滩海军基地完成 AH-1Z 攻击直升机的多轮舰上起降作业的相关画面。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这套演练不仅仅是战术装备测试，也是在近海方向试探解放军的反应与应对能力。不过，这套分布式打法也有先天短板，是美军航母数量捉襟见肘之下的妥协方案。
5: 刚才我们谈到的美国军事上的动向呢，更多的还是针对台海的。那么在南海呢，美国也没闲着，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怎么解读？
6: 那么这一次在南海、在菲律宾这样的一个组合演练的是什么样的科目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近海的秘密的偷袭，因为滨海战斗舰最大的优势就是航行速度快，那么具备很强的隐身能力，那么当它搭载一架 AH-1Z 武装直升机的时候，就可以针对小型的岛屿或者是岛礁进行这种快速的突袭。其次呢，就是滨海战斗舰它的反舰火力和对陆攻击的火力非常的弱，那么通过搭载一架 AH-1Z 武装直升机也可以强化它的综合火力打击能力。第二个目的就是在快速闪击战的过程当中强化这种小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输出能力。其次呢，现在菲律宾军队啊也在谋求拥有更多的进攻性武器装备，那么像 AH-1Z 武装直升机

0: 排除就是要展示这种装备，让菲律宾的武装部队熟悉 AH-1Z， 为后续的这个转交或者是这个出口去打基础，或者说呢去进行提前的布局。
1: 这样的一种模式在实战当中或者是执行任务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缺陷？
2: 实际上呢，我认为呢，美国把滨海战斗舰用于这样一种搭载直升机啊进行攻击的模式，它是一种废物利用。我们都知道滨海战斗舰呢，它呢是因为不适合现代战争美国所面临的威胁了，所以说呢实际上停止建造了。那么停止建造以后，可能自己保存一部分，有一部分就要封存，甚至给了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这个战斗舰如果是搭载这个像这个武装直升机的话，你比如说 AH-1Z 这股直升机，它的作战半径只有200公里左右，那就意味着它如果真正要攻击对方的时候，它就要离对方很近。所以说你就看它第一个缺点就出来了，这个战斗舰呢它的自卫能力非常弱，这就带来它第二个缺点，也就是说它要占领大量的护航兵力。那么你200公里要突防的话，那么它的阿利伯克级，它的珍贵的提康德罗加就要相当一部分兵力，或者是相当一部分精力要给它护航，那就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减弱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的这样一种自卫能力。那么第三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像 AH-1W 这样的攻击直升机，它是很复杂的，它的整个的作战保障要求是很高的，从它的信息态势感知、指挥控制，到武器装备，到它自己的维修。那么你这个滨海战斗舰如何保证一个两栖攻击舰才能完成的任务让它来完成？那么这个保障又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说呢，它的弱点应该是比比皆是的。
1: 那么依托现在美国这样的一种战略模式，如果说民进党当局想要贴靠的话，还靠不靠得上？赖教授，
3: 我们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也就是美国的这种新式的打法还没有经过战场的洗礼，所以没有经过洗礼过的新式打法能不能有效，我们一个大在问存疑。再加上台湾台独的这一群人，他们在发展军工企业的时候人模不张，目前看起来弊端重重，一个潜舰早就应该要下水了，结果到今天为止遥遥无期，什么时候能交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成军不知道。而且呢，从美国所买来的所谓的 F-16V 的战机，现在也承认它的软件的设置有问题，控制系统、火控系统有问题，目前只给台湾两架，未来能不能够完成它所需要的编装都是未定数。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台独所投下的这些这么庞大的金钱，但是到底能有多少有用的武器，大家看虑，大家也都持怀疑的态度。再加上美国的分散的做法，是失去的机动性、主动性转变成为被动性，所以这样子整个结合起来，以武谋独简直是荒唐可笑的荒谬剧。
1: 美军航母、新式导弹、分布式战法轮番登场，频频在台海、南海周边试探，可是再多的战术包装也弥补不了美军战力的短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0: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和
3: 碳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4: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4: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4: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8: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9: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

0: 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3: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5: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4: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6: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1: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 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1: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3: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1: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历时代潮头发。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8: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1: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 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

0: 治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怎么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周蕙的这首歌《约定》，广受欢迎的经典情歌啊，收录于她1999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周蕙精选》当中。这首歌以其温馨浪漫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表达了恋人之间的承诺和支持，深受听众的喜爱。周蕙的声音甜美纯净，具有治愈的力量，使得这首歌在华语乐坛迅速走红，销量超过了100万张，并使他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手之一。周蕙的这首《约定》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还因为其感情共鸣而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

痴心换情深是由周慧敏演唱的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收录于她1993年12月发行的专辑《纯爱传说》当中。这首歌以其抒情而忧伤的旋律著称，表达了对爱人的痴心和对感情的执着。

展现了张学友的艺术魅力，也体现了华语流行歌曲的深度和广度，成为一首深受听众喜爱的经典歌曲。

那的《青藏高原》是一首广为人知的经典歌曲，由张千一作词作曲，李娜演唱。这首歌最初是1993年电视剧《天路》的片头曲，并在2005年成为电视剧《雪域情》的片尾曲。李娜的演唱风格结合了通俗与藏族民间风格，打破了通俗歌曲的界限，展现了大气和高雅，深受听众喜爱。他的嗓音高亢激昂，情感饱满，能够很好地诠释歌曲的内涵。此外，李娜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吸收了藏族民歌的唱法，并加入了一些现代元素，使得这首歌听起来时代感很强，但又保持了青藏民歌质朴清越的韵味。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

0: 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2: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3: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4: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召开党工培2026年第31次委员会议，
1: 省农科院与闽台金针花栽培科研示范基地签订科技特派团服务实验区台湾金针花产业链专项项目，
0: 闽超评弹队球迷见面会举行。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5号，实验区党工培书记黄建波主持召开党工培2026年第31次委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实验区贯彻落实意见，审议并原则通过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方案送审稿。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叶德胜，实验区领导何杰民、刘晓军、方良栋、孙树群、蔡东阳、倪小荣、陈少荣、王哲林，实验区人民法院院长董宇，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于申化，二级巡视员薛礼朝、叶苏凤参加会议。
1: 会议强调，实验区各级各部门要站稳政治立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平安建设的政治性、系统性、人民性，锚定4个更加目标，全面压实属地、行业、部门责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要深耕基层基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坐实网网格化排查和基层调解，高度重视出信出访，用心化解矛盾，争取理解信任，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聚力攻坚提效，严格对标上级部署要求，扎实开展平安三律提升专项行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不断补齐工作弱项，擦亮平安成色，要抓牢安全生产，聚焦道路交通、消防、涉海涉水、旅游等重点领域安全，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持续提升风险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处置能力，坚决

0: 云潭国际旅游岛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进一步激励担当作为，弘扬实干精神。本次评选坚持基层导向，将评选范围拓展至民营企业、社会组织集体和个人，着力选出一批务实担当、实际突出的先进典型，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持续汇聚起推动云潭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强大合力。15号，十堰区党工委书记黄建波到十堰区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心声，现场协调推动问题解决。接访中，黄建波与来访群众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通信线缆垂落杂乱、强降雨至道路塌方影响出行等问题的来龙去脉，听取属地片区和相关部门情况汇报，耐心向群众解释说明，并现场明确解决路径、责任单位和办理时限，确保群众合理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黄建波强调，要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强化片区和部门间的协同配合，切实消除通信线缆垂落杂乱缠绕带来的安全隐患，加快推进塌方路段隐患整改和道路修复，更好方便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要以解决一件事推动办好一类事，既要注重个性问题解决，又要抓好共性问题长效励志，全面梳理全区通信线缆状况，做到整治一批规范一片，进一步美化市容市貌，筑牢安全防线，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4号，西藏自治区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郎福宽率调研组来兰开展调研工作。西藏自治区政协经济和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分党组成员、副主任王维杰，西藏自治区政协专职常委、经济和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分党组成员马京林，西藏自治区政协经济和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分党组成员、副主任罗松林参加调研，福建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亚龙，十堰区党工委委员孙树群陪同调研。
0: 调研组先后调研了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北部生态廊道、两岸融合的平潭实践主题教室及68海里景区等地，感受平潭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生态建设带来的绿色发展成果，实地查看文旅产业的规划布局与运营情况，深入了解两岸融合的创新模式与实践经验。调研组还围绕海洋水域生态保护、养殖与文旅产业融合等议题，与十堰区相关部门深入交流，互相交换经验建议。调研组表示，平潭在生态保护方面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秉持绿色发展理念，举措扎实有效，在文旅产业发展和两岸融合工作中思路新颖，成果突出，走出一条特色发展路径，希望以此次调研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两地政协沟通协作，共同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0: 近日，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与闽台金针花栽培科研示范基地共同签订科技特派团服务实验区台湾金针花产业链专项项目。项目将立足平潭海岛环境特点，聚焦台湾金针花全产业链攻关，推动平潭金针花产业朝着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方向稳步发展。
1: 在闽台金针花培育科研示范基地里，来自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的农业专家和科技特派员们行走在田间地头，在基地负责人的介绍下，详细了解金针花在平潭的种植培育情况。
2: 我们金针花基地今年是第一年采花，我们是很荣幸得到接榜挂帅这个平台的支持。目前基地刚开始建设，在这个种植的标准化、深加工产品的开发，还有加工的标准化、连农带农这个部分还有很多的卡点，所以呢，在这个部分我们希望科研团队跟我们的专家能够持续的指导我们，把这个金针花产

0: 产业做成平潭的一个特色的产业。
1: 据了解，实验区成功引种的台湾金针花总种植面积达168亩，共9个台湾新品种，主栽品种为台东六号金针花，不仅抗风，而且兼具食用、药用与观赏价值。采收期可从4月下旬持续至10月，亩产鲜花约3000斤。本次专项工作由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资环所牵头实施，项目立足平潭海岛环境特点，聚焦台湾金针花全产业链攻关，通过筛选抗逆性强、高产优质的试栽品种，搭建产业加直播营销体系，打通从田间到市场的通道。
2: 我们专家团队就通过这版挂山项目跟台企我们的精致农业相结合，那么以此作为我们院推动闽台农科技融合的一个典型案例，那么让我们的专家品种技师有机的融入台湾的农业企业。
1: 据介绍，项目贯穿品种选育、种植管护、采后加工、产品研发、品牌营销全链条，将推动平潭金针花产业朝着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方向稳步发展。
3: 这次合作主要是省的接板挂帅的一个重要的项目，也是目前省农科院帮扶那个我们平潭的第一个的接板挂帅的项目。那这次合作将促进我们的就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也同时帮助我们平潭的农业实现一个高质量的发展。
1: 为进一步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实验区残联、实验区盲人协会联合开展2026年残疾人文化进家庭5+1活动，共有29户重度残疾人家庭参与。在实验区图书馆视障阅览室内，不少视障残疾人坐在桌前，借助盲文书、智能听书器、电子注释器等设备进行阅读。大家认真触摸翻读盲文书籍，操作听书设备，不时互相交流，分享阅读感受。随后一行人移步图书馆多媒体厅，欣赏配有旁白解读的影片，跟随音频解读，感受影片内容。
4: 我姐姐因为视力不好，平时都不经常走出家门，借着这次活动跟大家聚在一起看书看电影，她很开心。这样的活动很有温度，希望以后还能有更多机会参与到活动中去。
5: 这次活动主要是想让这些视障残疾人走出家庭，走出家门，想让视障残疾人更能融入社会，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
6: 近日，闽超平潭队球迷见面会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举行，球员球迷欢聚一堂，重温赛季热血瞬间，分享并肩同行的温暖故事。

0: 欢聚现场温情满满，全体球迷齐声高唱平潭队专属助威曲，歌声饱含对球队的真挚热爱，球队与球迷代表共同切分庆祝蛋糕，共享赛季收获与喜悦。在趣味点球互动
1: 员和杨志博，因为他们毕竟是台湾过来的，那个旅途应该也会很辛苦嘛，他们俩也超级努力。上个赛季的话，我挺希望他们两个还能来平潭跟我们一起踢球。
2: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就队里面跟大家交流，我觉得都还蛮和谐融洽的。如果明年还有闽超的话，我是希望能够继续一起努力，
3: 感受到不同球员踢球的风格，还有每个球迷对自己球队的热爱跟支持。那对平潭队讲的一句话就是谢谢你们，就是让我跟太原感受到家的温暖。
0: 闽超不仅是球员切磋技艺的绿茵赛场，更是深化两岸体育交流、增进两岸青年情谊的重要桥梁。本赛季平潭队以拼搏精神和团队凝聚力赢得了球迷的广泛认可，也为实验区体育事业发展注入了活力。
4: 最大的收获是我终于有机会可以代表家乡，代表我们平潭出战，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我从小到大梦寐以求的一个梦想。我觉得引进台胞，促进两岸文化的这个交流，都给我们

0: 的球队做出很大的贡献。
1: 虽然我们平常城市做地很小，但是球员啊，包括我们助威团团结的力量不会输给任何一个城市嘛。对吧，赛季结束了，对吧，对于我来说，平常每年的如果都参加闽超比赛的话，我必定买场的位置来参加的。
2: 下面来看简讯。近日，石印区总工会举办2026年全区职工写作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的方式，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写作热情，提升职工文化素养和写作水平。近日，平潭法院走进苏平片区江楼村，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

0: 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除蛀，它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0: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9: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0: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3: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台 FM 九八五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谈，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半床明月半床书》，刊载于《评弹时报》海棠封版面。《半床明月半床书》，作者杨丽丽。夜深的像一砚磨开的墨，我关掉案头那盏青瓷小灯，月光却顺着窗纱的细缝溜了进来，悄无声息地漫过床角。我伸手摸了摸枕边码得齐整的书，指尖触到粗糙的纸页，忽然想起明朝张岱说的：世间集贤世事，如临饭游览，饮酒一齐，皆须密伴寻对，唯读书一事，只需一人。可不是嘛，这半床明月半床书，原是比任何知己都贴心的伴。最上面那本《漱玉词》，书籍已经磨得发毛，扉页上还留着从别处抄来的小字。易安的愁是泡在酒里的梅，凉得清冽，却又香得蚀骨。今夜再翻，恰好翻到“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抬头便见月光正斜斜地照在床前的竹帘上，竹影斑驳，落在书页间，倒像是给那些词句镶了层银边。忽然觉得千年前的易安，大抵也是在这样的夜里，对着满床月色，把心事一笔一笔写进词里的吧。手边那本《世说新语》，夹着去年冬日采的甘梅。那时雪下得紧，我在公园里折了只白梅，夹在王子游居山阴那一天里，就为着它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痴气。此刻月光照在甘梅上，花瓣虽失了往日的银白，却仍留着淡淡的香，混着书页的旧墨味，竟让人想起王徽之《雪夜访戴》的清雅。人生在世，能有几次这样的诚信？大多时候我们都在为俗世奔波，倒是这半床书能偶尔把我们拉回那样的自在时光里。记得有

里需要什么红袖，有着半床明月半床书，便已是人间至味了。窗外的月光又浓了些，照得屋里像撒了一层碎银。我把书轻轻合起放在枕边，书的温度、月光的温度混在一起，竟比被窝还暖。想起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此刻若有故人在侧，想必也会和我一样，对着这满床的月色与书香，不言不语，却已懂了彼此的心意。其实人生所求不过是这样的寻常夜晚，半床明月照亮心事，半床书册安放灵魂。不必追求什么轰轰烈烈，只需在这样的夜里与书为友，与月为伴，便已是岁月静好。就像此刻我躺在半床明月半床书里，听着窗外偶尔掠过的风声，心里满是

0: 百格儿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接下来请听文章，母亲的鸡蛋葱花饼。母亲的鸡蛋葱花饼，作者王婉若。清晨的阳光刚漫过窗棂，厨房里就传来了轻微的响动。我睡眼惺忪地走过去，看见母亲正站在案板前，手里握着面粉袋，白色的粉末簌簌落在瓷盆里，像一场细碎的雪。今天给你做鸡蛋葱花饼，你小时候最爱吃的。母亲回头笑了笑，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暖意。我忽然就想起了20多年前的那些早晨。那时候家里条件不算好，鸡蛋是稀罕物，只有逢年过节或者我考试得满分时，母亲才会舍得拿出来做鸡蛋葱花饼。每次听到要做饼的消息，我都会提前搬个小板凳坐在厨房门口，目不转睛地盯着母亲的动作，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环节。母亲做饼的步骤总是有条不紊，她先在瓷盆里舀上3碗面粉，中间挖个小坑，磕进2个鸡蛋，金黄的蛋液裹着透亮的蛋清，在面粉中间晕开一圈柔和的光。母亲手腕轻转，筷子在盆里快速搅动，面粉与鸡蛋渐渐融合，形成絮状的面疙瘩。接着他慢慢往里加水，一边加一边揉，粗糙的面粉在他掌心渐渐变得柔软光滑，最后形成一个圆滚滚的面团。母亲会把面团盖上湿布，让它醒上10分钟，说这样做出来的饼才会更筋道。趁着醒面的功夫，母亲开始准备葱花。她从院子里的小菜园里摘一把新鲜的小葱，清水冲洗干净后放在案板上切成碎末。翠绿的葱花堆在白瓷碗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引得我总忍不住伸手想抓一把尝尝，却总被母亲轻轻拍开。等会儿饼做好了，让你吃个够。面醒好后，母亲把它放在案板上，用擀面杖擀成一张薄薄的大圆饼。她擀饼的动作很娴熟，擀面杖在她手里来回滚动，面团一点点变大变薄，最后像一张白色的薄纸铺在案板上。接着母亲在饼上均匀地抹上一层食用油，撒上盐和切碎的葱花，再从饼的边缘开始卷起，卷成一个长条，然后像拧麻花一样拧上几圈，再盘成一个圆形的饼坯。这样做出来的饼切开后会有层层叠叠的纹路，吃起来更酥脆。母亲把平底锅放在煤炉上，等锅热了倒上少许油，油微微冒烟时，她小心地把饼坯放进去，用铲子轻轻按压，饼坯在锅里慢慢舒展，发出滋滋的声响。不一会儿，饼的边缘开始泛黄，母亲拿起锅铲轻轻一翻，饼的另一面露了出来，金黄的色泽让人垂涎欲滴。这时她会再磕一个鸡蛋在锅边，用铲子把蛋液抹开，让蛋液均匀地粘在饼上。蛋液很快就凝固了，香气弥漫在整个厨房里。我站在一旁早已按捺不住，不停地问母亲，妈，饼快好了吗？我都闻见香味了。母亲总是笑着说，快了快了，再等一会儿，煎得透透的才好吃。等到饼的两面都煎得金黄酥脆，母亲就会把它铲出来放在盘子里。刚出锅的鸡蛋葱花饼冒着热气，金黄的外皮上点缀着翠绿的葱花。我总是迫不及待地用手抓起一块，烫得直跺脚，却舍不得放下。大口一张，外酥里嫩，鸡蛋的鲜香和葱花的清香在嘴里散开，让人回味无穷。母亲在一旁看着我，脸上满是欣慰的笑容。 后来我去外地读书，很少吃到母亲做的鸡蛋葱花饼了。每次放假回家，母亲总会提前做好，等我一进门就能闻到熟悉的香味儿。有一次我开玩笑说，妈，你做的鸡蛋葱花饼比外面卖的好吃多了。母亲笑着说，外面的哪有家里的实在，我给你放的鸡蛋多，料也足。其实我知道，好吃的不只是饼，更是母亲对我的那份沉甸甸的爱。如今我也为人父母，偶尔也会学着母亲的样子做鸡蛋葱花饼，可无论怎么模仿都做不出母亲的味道。或许就像母亲说的，家里的味道是用爱做出来的。那些年，母亲用一双勤劳的手为我做了无数顿可口的饭菜，而鸡蛋葱花饼就像一颗温暖的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成为我记忆中最珍贵的味道。每次吃到鸡蛋葱花饼，我都会想起母亲站在厨房里的身影，想起那些温暖的清晨，想起母亲对我的爱。这份味道不仅滋养了我的胃，更温暖了我的心，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力量。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不逆诈，不义，不信，意义先觉者是贤乎？微生母谓孔子曰，秋何谓是兮兮者鱼？吾乃为宁乎？孔子曰，非敢为宁也，即故也。子曰，既不称其利，称其德也。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0: 孔子说，不预先怀疑别人有欺诈，不无端猜测别人没有诚信，但也能及早察觉真相，这样的人是贤者了吧。微生母对孔子说，你为什么这样忙碌不安的呢？莫非是要显示你的口才吗？孔子说，我不敢显示口才，我是厌恶那种顽固不化的人。孔子说，被称为千里马的，不是称赞他的气力，而是称赞他的品德。有人问，用恩惠来回报怨恨怎么样？孔子说，那么又用什么来回报恩惠呢？应该用正直来回报怨恨，用恩惠来回报恩惠。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现问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说着，他就坐在床沿上，侧了身子，腹转来，对了玉芬的耳朵，轻轻地说。玉芬一伸手，将彭振的头向外一推，微微一笑：“
1: 你又假惺惺。”“
2: 哎，我是受不了良心的谴责，只因偶然一点事儿不曾卖力，就弄得你遭这样的惨败，我怎能不来安慰你一番呢？”“
1: 我失败的数目，你有对人说吗？”“
2: 我自然不能对人说，去泄露你的秘密。”
0: 下面还不曾接着说，就有人在院子里说：“
3: 玉芬姐。”
0: 彭振一听是个女子的声音，连忙走到窗子边，隔着窗纱向外一看，原来是白秀珠。这真出乎意料以外的事儿。自从金冷二家的婚事成了定局以后，他就和这边绝交了，不料他居然慧然肯来做个不速之客，赶着就招呼：“
2: 白小姐，稀客稀客，请到里面来坐。”“
1: 谁？秀珠妹妹来了吗？”
0: 彭振还不曾答话，他已经走进来了，和彭振点了一个头，走上前执着玉芬的手：“
3: 姐姐，你怎么回事？突然得了这样的重病？我听到王家的伯母说你为了万发公司倒闭了，是吗？”
0: 玉芬点了头，又叹了一口气。秀珠回转头来，就对彭振说：“
3: 三爷，我要求你，我单独和玉芬姐说几句话，行不行？”“
2: 那有什么不可以？”
0: 说时就起身走出房门去了。秀珠等着彭振脚步声音走远了，然后执着玉芬的手低低地说：“
3: 你那个款子还不至于完全绝望，我也许能帮你一个忙，挽救回来。”“
1: 你不是安慰我的空话吗？”“
3: 姐姐，你怎么还不明白？我要是说空话，我也不必自己来跑一趟了。你想你府上我还愿意来吗？我就知道我这药剂准能治好你的病，所以我自己犯着嫌疑来一趟。”“
1: 小鬼头，你又瞎扯，我有什么病啊，要你对症下药呢？我不过是性子躁，急得这样罢了。你说你有挽救的方法，是什么法子呢？”
0: 秀珠正想说，你已经说不是为这个病，怎么又问我什么法子？继而一想，他是一个爱面子的人，不要说穿吧，就老实告诉他：“
3: 这个公司里承办了一批洋货，是秘密的，只有我哥哥和一两个朋友知道。这洋货足值五六十万，抵偿我们的债款，大概还有富裕。我就对哥哥说，把你这笔款子也分一股，你这钱不就回来了吗？我哥哥和那几个朋友都是军人，只要照着他们的债款扣钱，别人是不敢说话的。”“
1: 这话真吗？若是办成了，要什么报酬呢？”
0: 秀珠说：“
3: 这事儿就托我哥哥办，他能要你的报酬吗？这事儿详细的情形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和万发公司有债务关系，款子又收得回来，这是事实。要不然等你身体好了，你到我家里去和我哥哥当面谈谈，你就十分明白了。”“
1: 若是令兄肯帮我的忙，事不宜迟，我明天上午就去看他。”“
3: 那也不忙，只要我哥哥答应了就可以算是，等你好了再去见他也是一样。”“
1: 我没有什么，我早就可以起床的，只是我恨彭振对我事情太模糊，我懒得起床。现在事情有了办法，我要去办我的正事，就犯不着和他计较了。”“
3: 你别着急，你自己去不去是一样的。我因为知道你性急，想要托一个人来转告你，都来不及，所以只得亲自前来。我这样诚恳的意思，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1: 哎呀，我很感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我就依你，多躺一两天吧。”
0: 于是二人说得很亲热，玉芬并刘秀珠在自己屋里吃晚饭。秀珠进来了，也就不能十分避嫌疑，也不要人陪，厨房开了饭来，就在外面屋子里吃。饭后又谈到十点钟要回去了，玉芬就叫秋香到外面打听打听自己家里有空着的汽车没有。秀珠连忙拦住：“
3: 不不，我来了一天了，也没有人知道，现在要回去倒去打草惊蛇，那是何必呢？你让我悄悄地走出去，你这大门口有的是人力车，我坐上去就是了。”
0: 玉芬觉得也对，

0: 就吩咐秋香送到大门口。秀珠经过燕西书房的时候，因指着房子低低地问秋香，
1: 这个屋子里的人在家里吗？
2: 这个时候不见得在家里的，有什么事要找我们七爷吗？我给你瞧瞧去。
1: 我不过白问一声，没有什么事，你也不必去找他。
2: 也许在家里，我给你找他一下子好不好？
1: 哎，你到哪里去找他？
2: 自然是先到我们七少奶奶那里去找他。
0: 秀珠扶着秋香的肩膀轻轻一推，
1: 这孩子说话干嘛叫得这样亲热，谁叫了你七少奶奶去了，还加上我们两个字做什么？
0: 秋香也笑了起来，二人说着话已走到洋楼门下，刚一转弯，迎面一个人笑，
3: 本来是我们的七少奶奶嘛，怎么不加上我们两个字呢？
0: 秀珠抬头看时，电灯下看得清楚，乃是翠姨。
3: 久违了，你忙呢？
0: 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又笑，
3: 也许个人有个人的事儿，哪里说得定呢？几时来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坐一会儿再走吧。
1: 我半天下午就来了，坐了不少的时候了，改天再见吧。
0: 说着就匆匆地出门去了。翠姨站在楼栋门下等着秋香送客回来，因问，
3: 这一位今天怎么来了？这是猜想不到的事儿啊。
2: 他是看我们少奶奶病来的。
3: 你这傻瓜，你不知道和他说七少奶奶犯忌讳吗？怎么还添上我们两个字呢？可是这事儿你也别和七少奶奶说，人家也是忌讳这个的。
2: 七少奶奶她很大方的，我才不会在这件事情上注意。
3: 七少奶奶无论怎样好说话，她也只好对别的事如此，若是这种和她切忌有关的事儿，她也马虎吗？
0: 两人说着话一路笑了进来，秋香只管跟着翠姨走，忘了回自己院子，即走到翠姨窗外，只见屋子里电光灿烂，由玻璃窗内射将出来，窗子里头兀自人影摇动，秋香停住了脚，街上又有人咳嗽声，秋香一扯翠姨衣襟，
2: 总理在这里了，我可不敢进去。
0: 说完抽身走了。
4: 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5: Oh no！
4: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6: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0: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泉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101集。
8: 崔姨见他这种样子，便回转头来问，
9: 哎，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啊？难道说我这样佩服了你，你还要生气吗？
10: 我并不是生气，你看着镜子里那一头斑白的头发，和你这鲜花一朵并作一处，我有些自惭形秽了。
9: 你打了半天的哑谜，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原来是一件不相干的事儿。慢说你身体很康健，并不算老，就是老的话，夫妻们好不好也不在年岁上去计较，若是计较年岁，年岁大些的男子都应该去守独身主义了。
10: 据你这样说，老头子也有可爱之道，这倒很有趣味啊。
9: 老头子怎么没有可爱之道啊？譬如甘蔗这东西就是越老越甜，若是嫩的呢，不但嚼着不甜，将甘蔗水嚼到口里反有些青草气味。
8: 坚泉走过去几步，对了壁上的镜子，将头发理上两理。
10: 白头发你还不要发愁，有人爱着调调呢。中国人做文章欢喜搬古典，古典一搬，坏事都能说得好。老头子年岁当然是越过越苦，可是他掉过头来一说，年老还有点指望，这就叫什么遮镜。那意思就是说，到了甘蔗成熟的时候了。书上说的我还不大信，现在你这样一说，古人不欺我也。
9: 你瞧，这又用的搬上一大套子书。
10: 不是我搬书，大概老运好的人都少不得用这话来解嘲的。其实我也用不着搬书，像你和我相处很久，感情不同平常，也就不应该嫌我老的。
9: 你瞧，只管和你说话，我放的这一盆热水现在都凉过去了。你出去吧，让我洗澡。
10: 昨儿晚上天气很热，盖着被出了一身的汗，早上起来忙着没有洗澡，让我先洗吧。
9: 我们盖的是一床被，怎么我没有出汗呢？你要洗你就洗吧。
8: 说着就起身出浴室，要给他带上门。
10: 你又何必走呢？你花了我那些钱，你也应该给我当一点小差事。
8: 翠姨出去了，重新扶着门，又探了头进来问，
9: 又是什么差事？
10: 老你家给我擦一擦背。
9: 哎，不行不行，回头溅我一身水。
10: 我们全

0: 权利义务平等待遇，回头你洗澡，我是圆脸退回。
1: 胡说。
2: 一笑之下将门带上了。这个时候也就到了开稀饭的时候了。那边金太太屋子里吃晚餐，因为儿辈们都散了，一个人吃的时候居多，有时金泉也就于此时进来和金太太吃饭，借以陪着说笑。这晚上金太太想起老头子有一星期不曾供饭了，倒有点奇异起来。金太太越想越有点疑惑，这屋子里伺候杂事的就是陈二姐一人，她是个中年的双居，有些话又不便和她说。一人喝了稀饭引导，
1: 今天晚上天气暖和得很，这水气管子热得受不了，我到外面透透空气去吧。
3: 太太，晚上的风吹得怪凉，令……
1: 别嚷别嚷，我都只在廊子下走走。
2: 陈二姐不敢作声，退进屋子去。金太太在廊子下转了半个圈，不觉踱到小跨院子门边来。这里就是翠姨的私室，除了丫头玉儿，还有一个老妈子伺候她。这时下房都熄了电灯了，只有上房的玻璃窗子有电光，那电光带着紫色，和跳舞厅里夜色深沉酒醉酣舞的时候一样的颜色。金太太想了一想，
1: 她屋子里有这样的灯光，是了，翠姨曾说在床头要安盏红色的电灯泡，这大概就是床头边的电灯泡了。
2: 金太太正在凝想，不觉触着廊下一只白瓷小花盆，当的一下响，自己倒吓了一跳，向后一缩，站着靠了圆月亮门。再一看时，只见玻璃窗边伸出一只粉臂，拉着窗纱将玻璃掩上了，窗子里的灯光就格外朦胧。金太太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却听到金泉的嗓子在屋子里咳嗽了几声。金太太一个人冲口而出地轻轻骂了一句：“
1: 越老越糊涂。”
2: 也就回房去了。金太太走回房去，连忙将房门一关，插上了横栓。只一回身，就看到陈二姐走过来，她笑：“
3: 太太，您怎么把我也关在屋子里？”
2: 金太太这才知道，只管关门，忘了有人在屋子里，不觉笑了起来。陈二姐开了门，自己出去了。这里金太太倒不要睡觉，又自斟了一杯茶，坐在沙发椅上慢慢地喝将起来。自己只管一人发闷，就不觉糊里糊涂地坐到两点钟了。空想也是无益，便上床安歇了。次日吃午餐的时候，叫人到金泉办公室里去看看，由衙门里回来没有。打听的结果，回来说总理刚到那屋子里去，今天还没有上衙门呢。金太太坐了一会儿，缓缓踱到办公室来，在门帘子外先问了一声谁在这里，有金贵在旁答应出来了。
1: 没有什么事儿，我看有没有人在这里呢，你们是只顾玩，公事不管罢了，连性命不管也没有关系的。
2: 金贵也不知什么事儿得罪了太太，无故碰了一个钉子，只得退到一边，连扎了几声。金太太一掀帘子走进房去，只见金泉靠住了沙发抽雪茄。金太太进来，她只是笑了一笑，没说什么，也没起身。
1: 今天早上你没有上衙门去吗？
0: 没有什么公事，今天可以不去。
1: 你什么时候起来的？
0: 今天为什么盘问起这个来了？
1: 你笑什么？我问你正话。
0: 说正话，反正不是说气话，怎么不笑呢？说正话，你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呢？
1: 正经莫过于孔夫子，孔夫子曾说过，君子有三戒，这三戒怎么分法呢？
0: 这有什么难懂， 分为老壮少。

0: 我爸
1: 老时候呢？
2: 秦全将嘴里雪茄取出来，以三个指头夹住，用无名指向雪茄弹着，伸到弹鱼子上去落灰，那种很安适而自然的样子，似乎绝不为什么而担心，笑着答：“
0: 这有什么不能答的呢？孔子说，戒之在德，德呀，就是贪钱的意思。
1: 壮年的时候呢？
0: 戒之在斗，那就是和人生气的意思。
1: 少年的时候呢？
0: 戒之在色，要不要下注解呢？”
1: 少年戒色，壮年和老年就不必戒的，是这样说吗？
0: 孔子岂会讲这一家子理，他不过是说每个时候有一个最容易犯的毛病，就对那个毛病特别戒严。
1: 虽然是孔子的话不容后来人驳，但是据我看来有点不对。如今年老的人呢，他的毛病可不是贪钱呢。你相信我这话还是不相信呢？
2: 说到这里，金泉却不向下说了，他站了起来，将雪茄放在玻璃缸子上，连忙一推壁下的悬镜，露出保险箱子来，就要去开锁。原来这箱子是专门存放要紧的公文的。
1: 我不来和你说话，你就睡到下午三点钟起来也没有事儿，我一来找你，你就要办公了。
0: 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我们两不妨碍。
1: 你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来和你说话完全是好意，你若不信，我也不勉强要你信。
2: 金泉口里含着雪茄，将两只手背在身后，在屋子里来回地踱着。
0: 你这话我有点不明白。
1: 你不明白吗？那就算，只是我对于你有一个要求，从今天起请你不必到里面去了，就在这边楼上那间屋子里安歇。据我看你身上有点毛病，应该要养个周年半载的。
0: 就是这事儿嘛，我虽然寂寞一点，老头子了倒无所谓，可是这样一来，连自己家里的晚辈和那些下人都会疑心我们发生了什么裂痕。
1: 绝不绝不绝不能够的。你若是不按照我的办，也许真发生裂痕呢。谁要反对这事儿，谁就对你不怀好意，我非……
0: 得得，就是这样办吧，不要拖泥带水牵上许多人。
1: 哼，你有了我这一个拖泥带水的，你比请了十个卫生顾问还强呢。你心里要明白一点，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在你。
2: 说毕马上站起身就走出他的屋子了。刚刚走出这办公室的屋子，一到走廊外就见翠姨打扮得像个花蝴蝶子似的，远远地带着一阵香风就向这边来。她一遇到了金太太，不觉向后退了一步。金太太一看身边无人，将脸色一正：“
1: 她这会子有公事要办，不要去打搅她了。”“
3: 我不是去见总理的，今天陈总长太太有电话来，请太太和我去吃便饭，我特意来问一声，太太去我就去，太太不去我又不懂规矩，我就不去了。”
2: 金太太本来不高兴，见他这种和颜悦色的样子，又不好怎样申斥，便淡淡地答：“
1: 我不去，你要去你就去吧。”“
3: 那我也不去了。”
2: 没着话时闪到一边，就陪着金太太一路走到屋里来，又在金太太屋子里陪着谈了一会儿话。因大夫乔玉芬的病刚走，“
3: 我瞧瞧他去，病怎么还没有好呢？”
2: 这就走出来，先到玉芬屋子里坐着，听到青丘这两天身体也常是不好，又弯到青丘这院子里来。走进院子便闻到一种很浓厚的檀香味儿，却是一点声音也没有。一掀帘子，只见青丘卧室里绿幔低垂，不听到一些响动。再掀开绿幔钻了进去，却见青丘斜靠在沙发上， 一手撑了头，一手拿了一本大字的

0: 线装书，口里急急浓浓地念着。沙发椅旁边有一个长脚茶几，上面只放了一个三角鼎，有一缕细细的青烟由里面直冒上空气，看那烟只管突突上升，一点也不乱。这也就觉得这屋子里是十分的安静，空气都不流动的。青秋一抬头看见他进来，连忙将书放下，笑着站起来。
1: 姨娘怎么有功夫到我这里来谈谈？请坐请坐。
2: 哎呦，你真客气，以后把这个娘字免了，还是叫我翠姨吧。我比你大不了几岁，这个娘字我不敢当。
0: 说着拉了青秋的手，一块儿在沙发上坐下。因摸着她的手说，
2: 我听说你身上不大舒服是吗？
1: 我身体向来孱弱，这几个月来都是这样的。
2: 你不是要有喜了吧？可别瞒人了，你们这种新人物总也不会为了这个害臊吧？
1: 我才不会为了这个害臊呢，我向来就是这个样子。
2: 老七在家你就陪着老七，老七不在家你也苦守着这个屋子做什么？随便在哪个屋子里坐坐谈谈都可以，何必老闷着看书呢？我要学你这样子，只要两三天我就会闷出病来的。
1: 这话我也承认，你是这样就会闷成病，可是我要是三天不这样也会闷成病的。
2: 可不是，我就想着我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1: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 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奇案，超越想象。
18: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19: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神，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8: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12: 地人杰。
20: 狄仁杰听到以后心中大吃一惊，正要再问，只见杏花已经俯身扶起了韩永南，一面娇喘喘地叫白莲花来帮忙。狄仁杰慢慢走上前去，只见杏花慢慢地转过头来说了一句：老爷，您会下棋吗？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府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一愣，正要作答，只见白莲花已经绕过了桌角，他只能退到半边不作声。白莲花笑盈盈地放下了酒盅，颤巍巍地伸出一条臂膀来，与杏花两边架起韩永南。韩永南醉眼朦胧，用衣袖抹了抹嘴，摇晃着站起来，双手搂住了杏花的腰身。
21: 杏花儿，你跳个舞吧。
20: 杏花微微一笑，点头答应，迅即抽身从韩永南的怀中逃脱，理了理发鬓，轩厅的水晶珠帘挂起，内厅地上早铺起一片猩红毡毯。一声颤板，两边响起丝竹，一时间弦管交响，十分的悦耳。杏花脚步轻盈，摇闪细腰，翩翩起舞。此时一只玉笛伴声，嘹亮清润，汇合节拍，

0: 间的杏花笑颜容荡，如三春桃李，舞态自若，如风中柔条，渐渐鹅丝汗润，禅意微湿，凝脂里透出红霞来。狄仁杰心随耳闻，不觉击节赞叹。这时心里又想，这看起来花前月下，歌榭舞台，一片祥和之气呀、啊，怎么难道还蕴有什么阴谋？杏花刚才两句话是不是真的呢？这汉元城里莫非早有阴谋酝酿，如今已露出主角，而杏花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她一介女子，怎能探听到如此惊人的情报呢？看她刚才躲躲闪闪的模样，怕是被席间有人听了，故弄此姿态迷惑于人。难道这席间中人也有卷入危险阴谋的？倘若真的有，又会是谁呢？这凶情又究竟是什么？杀人、放火、抢劫？狄仁杰只觉得心中一团乱麻，智力不清，只希望宴席早散，好去听杏花来诉说其中的详情。他此时只能像泥塑木雕一般六神无主，魂不守舍。突然音乐一转，舞曲变得气象磅礴，胸阔壮烈，杏花如狂风急雨一般旋转跳腾。众人看的都是痴了，都在私下里夸赞杏花跳得好。这时音乐戛然而止，杏花笑吟吟地向众人叩谢，退出了轩厅，转去后厢卸妆了。狄仁杰恍惚醒来，随众人鼓掌喝彩。见韩永南又立起拱手说道：
1: 众位众位啊，一会儿还有好节目，大家今天不醉不归。
0: 这时宴席又已接近了尾声，人人都有了三分醉意，免不得两两三三地低声闲聊起来，有的立窗栏下赏月，有的去轩厅外醒酒。这边康氏兄弟却因言语不合争执起来，康伯年在大声地斥责：那万一凡可不是善类呀、啊，你借了他那么多的银票给他，只怕本利俱失啊。康中达说道：
2: 哎，岂可听信酒楼茶坊间的闲言呢、啊、人家那边可是信誓旦旦呢、啊。你拿我的钱去冒这风险，万一……
0: 康伯年借刘飞波过来劝解，便不吱声了。
2: 嘿，你这吝啬鬼，父母家私你占去了大半，你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是你的钱。
0: 康中达也火了。刘飞波劝道：
2: 呵，钱财乃身外之物嘛，你们兄弟二人怎么能争执这个呢？不是叫狄大人看了笑话吗？以后如何看待我汉元人物啊？
0: 狄仁杰笑道：
2: 啊，刘先生之言甚是啊。对了，哎，刘先生，本县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呢。
3: 哦，狄大人，什么事啊？
2: 听说刘老先生与梁老宗伯宅园相邻，想来是时常见面的吗？
0: 刘飞波恭敬地答道：
3: 哦，正如狄县令所言，我们两家啊，宅院本有耳门相通，进出非常的方便。但是呢，近些时来这梁老相公变得有些懵懂，有些老糊涂了，说话间也渐渐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有时连我都不认得。问了几遍姓名，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就很少走动了。
0: 这时

彭玉琪、王玉珏两人也凑过来，与狄仁杰寒暄几句，便转身与刘飞波讲论生意买卖。狄仁杰觉得没趣儿，见韩永南正在与白莲花说笑，便问道：“哎，那杏花怎么还不回来呀？”韩永南还有三分醉意，好啊。

也忙上前去，哎，杏花呢？白莲花回答说，我刚才去了，她没在后边。我这一路走，我碰上了很多人，都说没见到杏花啊。狄仁杰随起身来，对韩永南说道，下官去去便回。韩永南并不介意，又搂定白莲花，两人自顾取乐。狄仁杰出来宣听，从左舷走到船尾，只见夜风渐紧，远近山水黑悠悠的，早模糊了一片。洪亮、乔泰、马荣与十来个伙夫杂役正在喝酒闲聊，只听得马荣手舞足蹈的吹嘘着，大声谈论着什么，众人不时一阵阵的大笑。洪参军眼尖，看见狄仁杰仓皇的样子，心知有异，连忙拍了下马荣的肩膀。马荣会意，随即与乔泰三人迎上去行礼。狄仁杰问道，你们三人可见这一个年轻女子从这里行走啊？三个人摇摇头，面面相觑。狄仁杰小声地说，恐怕是出事了，一个名叫杏花的武妓今夜行止怪异，怕有不测呀。两名试验的义工正好走过来，狄仁杰又问他两人跳舞后可曾看到过杏花。两名下人连连摇头，并说道，我们伙计只许走右舷，女客眷属还有那些舞妓啊，都是走左边，那杏花兴许仍在那边后厢里梳洗呢吧。狄仁杰微微点头，率领洪亮三人绕到左舷，直扑后厢。后梳妆间门是虚掩着，狄仁杰推开一看，梳妆台上银烛高烧，珠宝首饰凌乱地摆着，千粉高珠尚未收拾。狄仁杰心中叫苦，命乔泰、马荣分别上船顶、船底去寻找，他与洪亮则在中舱两侧搜索。找了一会儿，四个人又碰头，都没有收获。狄仁杰长叹一声，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他痴痴地望着黑悠悠的湖泊，心中升起一阵莫名的恐惧。突然，一张苍白的脸浮水而出，瞪着一双死鱼般的眼睛在盯着他，脸色苍白，样子甚为吓人。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身子已经胀圆了。狄仁杰看到以后，吓得半晌说不出话，忙命人打捞起水中的女尸。这时他心中甚为疑惑，果然是溺水而死，但是为何这尸体会浮起来呢？狄仁杰心中狐疑，这南门湖中可从未浮起过死尸啊。马荣跨出舷栏，蹑手蹑脚地潜下水去，将杏花的尸身托起，只听得呲的一声，杏花的罗裙被船底一颗铁钉撕裂下一大片来，正是这颗铁钉勾住了杏花的裙角，尸身才没有沉到湖底。马荣从杏花的胸间摸出一只铜香炉来，杏花的额前脑后均被砸破，长发间鲜血斑斑，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那样子十分的恐怖。狄仁杰心中巨怒，如此的惨剧竟发生在堂堂县令的眼皮底下，而且正是在杏花要向他透露一件秘密之前，只恨自己疏忽大意，才会枉送了杏花的性命。他忙说道，乔泰、马荣将杏花的尸身放在船舱里。洪参军突然说，
哎，老爷，你看他的右手好像攥着什么东西啊。

0: 哦，是吗？掰开看看。红参军上前掰开，见是一个小油纸包，包内折叠着一张纸片。狄仁杰小心地将纸片摊开，原来竟是一副棋谱的残局。他顿时想起杏花最后一句话来：“老爷会下棋吗？”狄仁杰细将棋谱叠起来，放进了衣袖中。乔太，你在这儿看着杏花的尸身，不许闲人走近。洪亮、马荣，跟我来。洪亮、马荣跟着狄仁杰、狄大人回到了轩厅里。韩永南见狄仁杰三人回到轩厅来，大声说道：“
1: 狄老爷来得正好，我们正要上船顶赏月呢。”
0: 狄仁杰沉下脸来说道：“
1: 委屈众位，宴席即刻终止，本县现在就在船上盘审杏花被杀一案。”
0: 众人一听皆是惊呼，韩永南大吃一惊，酒都给吓醒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1: 狄仁杰吩咐道：“众位，现在按宴席开始时座位坐定，一会儿我要每个人盘问杏花跳完舞后众位的行动，然后由证人作证，再听候我的命令。”
2: 红参军，
3: 小的在。
2: 拿过笔砚，公录口词。
3: 是。
0: 韩永南终于鼓起勇气上前说道：“
3: 狄老爷，这席间可都是汉源地方的伤官士绅呐，上流的人物，今夜本是歌舞宴席，又怎么会突然冒出杏花被杀一案呢？而且你这一时擅自做主，把这宴席变成公堂，恐怕有不便吧。众位可都是汉源县有头有脸的人物，我怎么能无端受审呢？望老爷给在下个面子，老爷三思啊。”
0: 狄仁杰斥道：“
1: 歌舞之场全作公堂，乃是不得已便宜之计，只因杏花被杀事出突然，而且官法如炉，岂肯容情呢？本县眼皮底下杀人，倘若是置若罔闻，枉为民社之私，我还算什么父母官呢？韩员外，抱歉了，请。”
0: 韩永南吃一顿抢白，又见狄仁杰一脸严肃，不由得羞愧交加，臊得脸通红，不敢再出声。这韩永南刚退下，王玉珏拱手站起，正色地说道：“
4: 狄老爷，你怎么能够在这里审问我们呢？这花亭上杂役伙夫便有十七八人呢，这些汗臭的小人偷盗嫖赌哪样不会呀？这杏花生的风流标致，狐媚动人，又是水性杨花，吃醋碾酸致起杀人，这太正常了吧？韩老爷难道单单就放过这些人？”
0: 王玉珏略一停顿，朝轩厅外黑幽幽的湖水望了望，又接着说：“
4: 这南门湖无端淹死了不少人了，有几个看见浮尸的呀？听说湖底有绿毛的水妖，专门吃人肉啊，时常兴风作浪。在下虽不知道这杏花是怎么死的，总不能不管这水妖的事儿吧？”
0: 众人一阵骚动，纷纷表示赞同，又钦佩王掌柜的勇气。狄仁杰正色说道：“
1: 好啊，本县随即就拘审那些杂役伙夫。事实上，今夜在这条花亭上的人都脱不了杀人的关系。

0: 再者，杏花被杀，尸身健在，并不曾被水妖吞噬啊，这样就可以摒去王掌柜说的水妖作祟害人性命的猜测。王玉珏斥道：
1: 是吗？那狄老爷既然不信在下的一人之言，那我愿意先受盘查呀，早点脱干系。
0: 狄仁杰称赞道：
2: 哼，王掌柜先领个头，后来正好有个楷模。我这里问你，杏花退出宣厅之后，你做了些什么？
0: 凶手府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
3: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4: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4: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7: 总台中国之

0: 登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
1: 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 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

0: 是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2: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3: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4: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6: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7: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6: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8: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6: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9: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6: 据了解， 本届广交会 64% 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26%， 均创下历史新高。

0: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七十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1: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管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2: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2: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3: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

0: 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第四届闽籍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在福州开幕，赵龙、陈旭出席并讲话，滕家才出席；
1: 牢记嘱托，东山县做好海的文章，将海洋经济从单一渔业开拓成渔光风采多元并进的产业新局；
2: 2026世界储能大会在宁德开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第四届闽籍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在福州开幕，省委书记赵龙出席并讲话，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到会祝贺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出席，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30多名侨界代表参会。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侨务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侨始终是福建的一大独特优势，一张亮丽名片，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每一步都凝聚着侨的力量、侨的支持、侨的奉献，广大闽籍乡亲情系祖国的赤子之心、敢拼会赢的奋斗精神、回馈家乡的桑梓情怀、团结互助的优秀品德从未改变，始终是推动福建建设发展的宝贵资源、重要力量、可信赖的亲人。赵龙指出，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赋予福建的重大战略使命，也承载着广大闽籍乡亲的深情厚望。新征程上，希望大家继续弘扬华侨精神、加耕精神，始终与祖国共奋进、与人民齐奋斗、与家乡同发展。要永葆赤子之心，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厚植家国情怀，争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心圆梦者，常怀桑梓之情，助力实现高质量引进来、走出去、协同并进，争当新福建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坚守民族之根，促进闽台融合发展，争当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拥护者，搭好联通之桥，讲好中国故事、福建故事，争当文明交流互鉴的积极倡导者。希望大家用心用情做好华裔新生代工作，让浓浓的乡情绵延不断，代代相传。希望闽籍华侨华人社团坚守团结联谊职能，坚守服务侨胞初心，广泛联络闽籍乡亲，不断增进侨界团结。全省各级党委政府以及侨务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践行大侨务观念，以更大力度凝侨心、引侨资、惠侨智、聚侨力，精心打好新时代新侨牌，努力营造全社会知侨、爱侨、护侨的浓厚氛围。陈旭表示，福建是全国著名侨乡，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近年来，福建省委省政府着力打好联络联谊、引资

0: 品质、侨乡文化、为侨服务四张侨牌，为推进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了福建智慧。希望包括闽籍乡亲在内的海内外中华儿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厚植家国情怀，坚守民族大义，发挥独特优势，增进团结协作，推进侨团建设，服务侨胞福祉，齐心协力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上展现更大作为。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隋军代表中国侨联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希望广大闽籍侨胞更续优良传统，秉持爱国爱乡情怀，注重文化传承，加强侨团自身建设，进一步汇聚侨心、侨智、侨力，更好服务新时代新福建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会前，赵龙、滕家才等省领导与参加大会的嘉宾代表座谈交流，听取闽籍乡亲对家乡发展的意见建议。开幕式上，苏承志、陈明、陈坤等侨界代表做了发言，发布了海外侨团规范化建设倡议书，播放了侨社之星巡礼视频。省领导吴协林、赵世通、赵增联、庄稼汉、阮诗伟出席。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2024年10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漳州市东山县陈城镇傲角村考察，嘱托乡亲们做好海的文章，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往无前。两年来，东山立足海洋禀赋，从一粒苗、一片海，再到一条链，海的文章不断谱下新篇。10月15号，东山县水产品购销暨招商引资大会开幕，主题就是做好海的文章，现场签约一批产业合作项目。这场大会是东山两年来向海图强的一次成果集中检阅。而在傲角村北侧，占地约223亩、总投资 4.06 亿元的南方海洋生物种业发展研究项目正全速推进，预计2026年底竣工验收，将新建鱼类循环水、鱼类育苗、贝类育种、藻类培育等多个试验区，构建保育繁推一体化现代水产种业体系。它承载的使命要从东山渔业的一个老大难说起。宁德小伙林伟强2014年作为交换生到台湾参加短期学习交流，第一次接触到成熟的自动化反养殖技术，发现与舅舅在东山从事的石斑鱼养殖不谋而合。彼时东山石斑鱼大多是半野生散养，病害一来整池受损。福建省益源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伟强：
3: 台湾那时候已经开始实现了一个社会化养殖，已经可以做到控温、水处理，还有一个病毒害的一个防治。而我们东山那时候养殖业呢，全处靠天吃饭，整个海域海况的一个发展啊，或者气温变化，它都没办法控制。
2: 南方海洋生物种业研究院福建有限公司负责人曾小斌：
4: 过去东山渔业有个尴尬，养的越多，苗越缺。比如巴郎鱼的苗种大部分都是野生捕捞的，鱼苗不稳定，价格也偏高，没办法实现稳定化供应。
2: 林伟强2016年大学毕业后专程赴台学习一年石斑鱼繁育技术，学成后直奔东山，他以本地石斑鱼为母本，台湾引进品种为副本，杂交育种，摸索出工厂化室内循环水养殖系统，育苗存活率提升了近40%。而随着东山保育繁推一体化现代水产种业体系的构建，东山将拥有更大的种苗自主权。曾小斌：
4: 我们将依托科研力量，重点攻关巴郎鱼、人工养殖和环存鱼等种质创新，把水产种业的芯片攥在自己的手里。
2: 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李伟杰：
5: 我们已经和北京大学、西安交大、集美大学等10所高校院所建立深度合作，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把科技成果真正落到车间。
2: 据了解，东山石斑鱼育苗已培育出16个优质新品种，年产值突破5.6亿元，石斑鱼的价格从90多元一斤降到了30多元一斤， 让这条鱼

0: 4万立方米，台风来了能主动下潜避风，配备无人机自动投喂、环境监测等智能系统，一个人就能管好整片养殖区。项目建成后可新增养殖水体55万立方米，预计年产成品约8200吨，产值约5亿元。福建东山海洋发展集团副总经理朱义坤：
1: 我们平台采用半潜式结构设计，可以抵抗17级以上台风。今年10月建成后，拖航至东山县宫前湾海域投入运营。投用后，平台可为鱼群提供避风安全屋，提高水产品的存活率和品质，还能辐射周边22口重力式网箱，形成1+N 养殖组团，带动传统渔民转产投身深沿海产业。
0: 东山海的文章不断书写精彩，谱下新篇。东山优质硅砂储量约2亿吨，居亚洲前列，奇宾玻璃在此落户。东山岛外侧海域年平均风速达每秒9米，全国首个高风速海域海上光伏电站幸辰180兆瓦项目并网发电，效率已超90%。目前东山县编制完成东山国际旅游岛发展总体规划和生态岛加高效用海发展规划，率先制定全省首个县级海域使用详细规划，给东山的海划好了责任田，推动1、2、3产业全面跃升。东山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杜迎春：
2: 东山县将立足海岛资源禀赋，围绕现代渔业、硅基新材料、海上风光电三大产业方向，以科技创新赋能新型工业化，培育海岛新质生产力。
0: 东山县陈城镇傲角村党委书记林华忠：
3: 2024年10月15日，总书记在我们傲角村考察时嘱托我们，村级党组织要发挥火车头作用，带领乡亲们做好海的文章。2年来，我们因地制宜成立海上党支部、淀山支部，成立海洋经济产业链党委，统筹产业科学发展。未来我们一定牢记殷切嘱托，耕海牧渔，砥砺前行，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0: 种业扬帆，奔赴深蓝牧场，光伏出海，渔港码头换新。东山推动耕海牧渔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兴旺的发展盛世，海洋经济从单一渔业拓展成渔光风采多元并进的新格局。2025年，东山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亿元，连续2年获评全省县域经济发展10佳县，交出一份向海而兴、因海而富的蓝色答卷。
4: 记者沈孝仪疏于报道。昨天，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魏小奎到省医保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纪委、省委部署，对攻坚决战群众身边不政治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调研。魏小奎指出，深化医保基金问题整治事关全省集中整治成效，要在思想上再紧一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出更大成效；要在整改上再实一步，聚焦办案、排查、督导、发现问题以及群众反映强烈问题，集中力量补齐短板；要在节奏上再快一拍，深挖彻查药品耗材集采、定点医药机构准入监管、诊疗服务基金结算等背后责风腐问题，打好抓规范、严监管、强联动、优考核组合拳，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0: 记者施家红、刘广报道。昨天，第四届闽籍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侨团建设及青年成长专场活动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世通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副省长赵增联、省政协副主席阮世伟出席。赵世通指出，福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侨团建设、新生代培育等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希望侨领厚植家国情怀，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推动侨团建设提质增效，用心培育侨界新生代力量，推动更多优质项目、企业要素落地福建。福建将深入践行大侨务观念，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侨务。

0: 工作，深化卫侨服务举措，推动各级侨务部门、侨联组织用心用情当好闽籍侨胞的娘家人，携手广大侨胞画出最大同心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汇聚更多侨动力。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储能大会昨天在宁德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福建省副省长林瑞良、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出席。本届大会以智储新城、律动全球为年度主题，旨在推进技术交流、成果发布，深化行业共识。大会活动由开幕式暨主论坛、闭门会、专题会议、主题论坛、特色活动组成，现场宣贯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2026年新型储能行业发展情况及展望等多项重要成果。开幕式上，宁德时代董事长 CEO 曾玉群向上海交通大学宁德高等研究院捐赠150万股宁德时代股票。
0: 昨天是第43个国际盲人节，近期全省多地陆续开展系列助残主题活动，通过爱心捐赠、文艺展演、健康服务、红色宣讲、暖心慰问等多样形式，关爱帮扶视障群体，搭建残健融合平台，营造全社会扶残助残的温暖氛围。请听报道。
2: 在大田县特殊教育学校，三明市第43届国际盲人节主题活动温情举办，精彩的文艺汇演轮番上演。视障人士、三明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执业医师黄树新：
3: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一次的国际盲人节活动。吉他呢，是我在17岁的时候学的，那时候我已经看不见了。我发现我学了这个乐器之后啊，跟着节奏，我总能从音乐中获得力量。这次来呢，我也想把这份力量呢带给所有的盲人朋友们，希望他们呢能够在今后的日子里积极地面对未来。我们黑暗不可怕，有信心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
2: 莆田仙游也开展系列关爱视障人士暖心活动，仙游县残联副理事长陈清海：
4: 我们把健康讲堂、义检义诊、走访慰问这些便民服务送到残障朋友身边，搭建残健融合平台，帮助视障群体更好地融入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1: 10月14号是第57届世界标准日，福州市2026年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在福州大学智诚学院举行。请听记者向佳的报道。
5: 活动开场，巨身机器人创意演绎闽剧文化，以标准化助力传统文化产业提质升级，同时多项重磅合作签约落地。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与致远智创签约，聚焦人工智能领域开展标准研发攻关。鼓楼区高新区市场监管局联合金融研究中心达成合作，推动知识产权与标准深度融合。福州市鼓楼区党组成员、副区长人选黄冕：
6: 当前人工智能加速落地各行各业，标准化已成为规范 AI 创新应用、防控技术风险、激活产业动能的重要基石。
5: 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调研员何朝辉：
7: 福州抢抓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聚焦 AI 机器人、低空经济、老机接口等前沿的赛道，联动高校与龙头企业，推动了技术创新、标准研制深度融合，以标准化建设抢占产业话语权。
5: 目前福州全市市场主体累计主导或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15项、国家标准684项。
8: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9: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 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半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 4.5 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6: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7: 哎，早
8: ，Good morning，
7: 早上好。
0: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9: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9: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妍妍。来关注一下平潭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那根据平潭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报，今天呢平潭是多云天气，24到27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那明天17号多云，24到28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8号多云，25到29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那接下来这几天呢会进入一个小幅的升温过程啊，大家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好，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两首好听的歌曲，来自 Beyond 的谁伴我闯荡和张韶涵的预言，一起来用音乐把耳朵叫醒吧。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资讯全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10月16号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六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教育部公布首批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名单，包括134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实验校。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纪录片《伟大远征》等一批影视作品陆续在全国展播。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第一部反映中央红军长征历史的集体回忆录《红军长征记》日前由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第140届广交会15号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15号上午，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14名甲级战犯。

被供奉的决策过程。我外交部发言人强调，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俄罗斯总统代表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社会万象，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10月15号，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做调整。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公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调查结果，180个品牌、368批次纸尿裤均未检出甲酰胺。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工信部等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国家药监局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与宣称划定规范边界。检察机关依法对四川省成都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王凤朝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深圳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地方实施意见，明确预售门槛提高至主体封顶，有序实施现房销售。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15号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 95%， 5G 网络覆盖率超 80%。 联合国粮农组织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我国科学家发现一件新的侏罗纪鸟类化石羊圆月啄，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10月14号，2027国考开始报名。今年在报名程序上有新变化，增加了10名十人认证，矛头直指公考维岗。人民锐评发文，公考维岗不只是偶发案例。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 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2: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我的中和心，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3: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2: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3: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98.0。
2: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5: 到底是什么风？